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咱的节目开始了。咱即马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阿关起播穷站节目。这个咱先来关心吼，迄、那个强烈的风台米克拉，这个风台米克拉是第七号的风台啦，一天一天大，涨中多，今仔日已经是强烈的风台啊啦。啊，气象专家在讲哦，这个风台啊是吼涨升级起来变作强烈的风台哦。啊，目前呢已经会看到伊着伊的台风眼吼、哦，啊伊啊在台湾东边的海面上啊，但是已经登北啊哦，所以呢。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不过吼，今仔日明仔只能讲受到太平洋高压，啊，还有啊，风台外围诶，这个。

沉降作用哈、哦，所以呢，全台湾是变作是足炎热，这意思就是讲哦，台面有高压啊，啊，个有咧风台一直滚啦，因为风台上北向北安尼起哩啊，所以滚滚，把咱台湾哦天顶诶遐水气遐云拢来吸来扭去啊，扭走啊啦。啊，所以呢，咱足热，讲今仔日一旦可能到38度以上，哎呦，我的妈啊，38度以上啦哈！啊，伫外口工作的朋友哦，请你哦，真烧热的时阵，你吼都爱呀，即个去小花哦，避热一下哈。诶，日头光啊，足炎的哦，诶，伤目睭呢哈。啊，个真烧热吼，真容易啊，掉痧，掉痧。诶，感觉就是身躯烧烧烘烘，啊，人啊神神懒懒吼，诶，这都唔好哦，搁严重吼、哦，诶，这吼掉痧吼，有诶严重诶，得人昏迷呢，吼、哦，所以讲吼、哦，唔通啊，第一这个真烧热诶环境，真烧热诶，这个这个天气之下吼，搁继续伫遐伫工作吼、哦，啊，一定爱吼、哦，就是讲一定爱。哦，这个避暑哈、哦，一定爱啊，避开啊，真的真的烧热诶，这个日头诶，刺激日头诶，伤害哦。啊，拜四，今天是拜二啦，拜四哈、哦，开始靠有水气哈、哦，拜五拜六呢，因为风面哦，啊，搁有啊风台啊，诶，水气可能都会落雨哈。哦拜四开始哦，较凉凉啦，吼、哦。拜五、拜六有可能会落雨，吼、哦。拜五、拜六啊，今仔日是拜二，啊、哦，今仔日是拜二，啊、哦。这个今仔日咱台湾天顶吼、哦、是非常非常的蓝色的，哦，非常的晴朗，哦，看袂到什么云啦，吼、哦。虽然是真水，啊，不过呢，哦，咱诶来欣赏一下就好，唔当看伤久呢。啊，尤其是摊上即马日头当炎的时阵哦，唔通去台看日头啦，目睭会受伤啦哦。哎，今仔日明仔载哈，今两天吼，落阿个足烧热，足烧热哈。今仔日拜二，明仔拜三，拜四气温开始小可下降，喏、哦，拜五拜六有可能会落雨哦。啊，落一点仔雨，咱嘛较凉啦哈、哦。这个中岛哈，爱、哦、注意啊、哦，午后的雷阵雨，午后雷阵雨哦。就是落西北雨

即马新历是六月哈，啊即、这个五月节都要过去啦哈。咱咧台北市长呢，伊只卡去有够紧的啊！伊讲吼，咧重阳节，九九重阳节啊，旧日咧九月初到重阳节啊，礼金吼，伊已经啊传好啊呢，讲吼九月初一啦，都要吼，即个要发达啦，吼九月初一啦哦，啊因台北市的。这个行政单位行政单位呢，卡手足紧嘞，已经拢传好啊。伊讲今年吼分三阶段哦，这个即马开始，即马开始到八月十四号进前哦。你若写迄个汇款同意书吼，对当地新历九月初一嘞，都会收到这敬老金吼。啊，第二阶段是九月初七到九月十八吼，去用迄个悠游卡。好，敬老悠游卡哦，去啊超商哦，四大超商啊，个美联社去台比一下哦，钱买当入去哦。啊，第三个阶段哦，就是十月十五到十七啊，去公所哦来领现金啊。这种的制度依然会记跟他已经实施跟他一年啊啦哦，因为咱这个市长哦，市长哈啊，台北市长啊。已经嘛做几啊年啊，敢那今年要阁算一款哦，也按会记诶，今年要算，所以应该是做满三年啊，所以这个制度应该是有两三年啊啦，只是讲咧，伊诶卡手吼足紧诶，即马都已经开始会当吼来这个准备吼，即马开始哦。即、这个你只要讲吼，那是啊，因为吼每年啊，这依然都在讲一个，因为啊，每年拢有人啊满六十五岁，所以呢，即马讲嘛是对啦。每一年拢有人呢，多好满六十五岁，多一旦吼有这个福利啊。满六十五岁吼，在咱台湾就算是老年人，那都有一寡诶老年人、老大人诶福利啦。啊，中国大陆遐吼，敢那是六十岁哦，吼、哦。在敬老爱心卡吼、哦，按七月初一开始呢，台北市诶嘛要按480点提升到600点，七月初一开始吼、哦。每年哦，个升级吼，这点数呢。有300点吼，讲一旦用的啊，浪费啦、超市啊、超商啦、药局啦，去买生活用品啊，这300点，因为今年的七月份哦，都变600点啊，其中一半吼，对，当去买哈生活用品，差不多是三百块，三百点就差不多300块哈，台北市的这个敬老。这礼金吼，六十五岁到八十四岁吼是1500块，八十五岁到八十八岁呢是3000块哈，八十九岁到98岁吼是5000块。

九岁以上呢是一万块，啊，还有礼品一分啊。啊，这是啊，住台北市的朋友啊，差不多都拢知影啊，拢应该是啊。较注意啦齁，这是台北市的啊，新北市的制度齁，应该是这两天啊都会搁出来，反正台北市跟新北市啊是好朋友齁，因为制度拢差不多差不多啦齁。啊，再来讲齁，这个目前齁480点的敬老爱心卡这个点数齁，会当坐公车，会当靠迄、那个U-bike 齁，啊买单靠悠游卡齁，不是讲专业啦，公车敢那会当专业啦，啊呢捷运齁，迄度敢那无讲专业齁，就是讲你的票价啊不是专业拢会当靠，你爱家己个得敬老悠游卡来得个坑一点钱落去啦齁。啊未来呢会当就是每年啊，未来是每年吼300点都会当吼来用在买生活用品吼，月底嘛未带归零啊，这是每年，即马即个福利吼愈来愈好啦吼，啊嘛唔知啊讲65岁是要欢喜还是要想必应该爱讲欢喜，咱若有健康的身体吼，棺材去归回啊。老当益壮啊，人生70才开始，那个是另外一个人生的开始。

演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演所介绍的即罐呢？

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的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流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七罐的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一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红景天会当主播强身，让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熟悉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爱到心痛，杨哲甲谭诗玲所唱的歌曲。听众朋友吼，咱知影吼，咱台湾上悬的迄个大楼啊，叫做101啦。这101吼，曾经哦是世界上悬的大楼啊，即马呢已经要排较后边，因为啊，看到咱哦世界上悬，大家吼拢啊，足侪人想要来破新纪录，所以哦，在这个中东迄边呀吼，因为都愈去愈悬，吼愈去愈悬啦吼啊，咱。台北的101啊，曾经是世界上悬，这大家拢知吼啊。但是也够一个记录，嘛是啊，全世界第一座吼、啊、来释放着大型的跨年烟火的摩天大楼吼、啊。所以呢，后壁就这样起这摩天大楼诶，这个国家吼，啊，因呢嘛来吼、啊、做这个放烟火。在滴滴嘞，啊滴滴嘞，这长啊这管嘞，建筑物咯来放烟火，啊放烟火。意思讲，如果咱台湾的101啊，非常适合来放烟火，为啥物呢？啊，在咱来讲，因为哦，伊的设计哈，都是伊有伊的强项啊。咱啊，根据着台北101所提供的资料哦，台北101哈，伊的管道是508公尺，原本伊计划哦是要来做。霸展啊！后来想说要突破100哈、哦，所以呢，各台用101，搁加一站，加一站啊，到101站哦，唔叫做台北101啊。啊，这个建筑物的设计哈，伊、哦、的想法就是讲要让它才高8斗哈，底、哦、下型的啦，一扎一扎一扎的，这底下型的呀，这表示讲节节高升。啊，伊讲啊，才高8斗哈、哦，所以讲呢。每啊八站楼，伊都吼哦做一个斗形，啊，就可能诶，安尼就安尼捅出去啦，安尼一站一站一站，安尼来接起哩吼，那一个刀刀啊吼，嘿斗吼斗，就是咱以前诶，咱个牛米诶、卡米诶迄种刀哈，一刀安尼吼，啊，所以呢，你来算哦，每八站都有一个吼，一个迄、那个一个斗状吼，就是跟他一个。诶，伊安想个，敢那一个蛋糕，哈，蛋糕塔，你一个塔起哩，每八站楼就一个一站，一个迄个一斗，哈，一个即个设计，其实迄是一个哈，诶，阳台，迄是一个阳台，啊，迄个阳台，哈，都是啊，通出去的迄个广场咧，无讲真大，但是一定有迄个广场，迄个广场呢，会当做。斗心的出口哈，阿妈呢？迄、那个广场，迄、那个平台呢？阿妈会当哈，这个做其他的设备的需要哈。啊，今嘛呢？迄、那个广场来放烟火，个嘟嘟啊好，哦嘟嘟啊好啊，因为有一个空间哈，会当来释放烟火哈。啊，所以你看讲咱的台北101。

意啊，来放迄个跨年烟火吼，人要甲咱学模仿，就是安尼啦哈。啊，咱来讲到迄放烟火哈，放烟火哈，这个嘛是有迄科学的技术在内底，这一般的民众拢知影啦吼。伊安讲较简单呢，就是讲哦，咱一个烟火啊吼，迄个烟火内底还有火药，还有这个光的这个粒啊，吼，啊，佮有诶一个会当可以就是会当起火的迄个导火线，就是刚刚吼，咱咧香中啊嘛有啊，还是讲蜡烛中啊有一条线，迄就是吼，导火线啦吼。啊，这个烟火就是这个原理，差不多是安尼啦哦。啊，那是要吼这个烟火吼，这个火药吼，可以这个爆炸吼，崩溃了后啊，伊就会出现迄、那个。光，哎，就是光珠，吼，就是迄个发光剂，还是发射剂，这化学的物质，哈。啊吼，这个线导火线呢，吼，讲呢一公分的导火线，吼，伊个烧开的时间是一秒钟，所以伊就会当去计算啊，计算讲吼要烧偌久的时间，吼，需要。这个多一个先烧，多一个较慢烧哈。啊，要可以烧偌久哈？迄、那个烟火要烧偌久哈？啊，这个烟火哈，因为为什么有这个各种的湿水呢？主要就是内底化学的物件，迄、那个化学的物件哈，就是咱拄只有讲的呀，这个光珠哈，光珠哈，就是光啦。会产生光的迄个化学的物件，迄、那个化学的物件内底，哦，迄、那个化学的金属，哦，锂，哦，啊，个有钠，啊，铜、钾、钡等等，啊，啊，那是吼，这个锂这种化学的，这个金属，哦，这個、化学的金属哦，烧起来有红色的，钠烧起来是金黄色的，哈，啊，那铜烧起来是绿色的，还是？哪色的啊？钾哦，烧起来是紫色的；钡烧起来是啊，青的青色啊，鲜绿色。所以呢，咱看到烟火有这么侪色水啊，都、就是吼无同款的，即金属、金属药粉、金属的油粉，哦，也烧起来产生的化学的变化。所以呢，一个咱在看啊，在101的放烟火哦，其实内底呢都有足侪科学的，一个元素在内底。

听众朋友在演讲哈，翁丽友有一首歌是做会看烟火，伊也嘛知影，但是呀、伊安排来安排的时阵啊，佮有电话礼拜讲吼，要听迄首这首歌叫做吼，家乡变故乡，家乡变故乡啊，伊安吹着这首歌，这是大陆歌的款哦啊，但是应该袂歹听啦。啊！伊按即马先来安排，听众朋友要听的这首《家乡变故乡》。

家乡变故乡，家乡变故乡。听众朋友，安尼一听了，差不多听得出来，这声音吼，敢那是 AI 的声音嘛？迄音调，迄声音都相共相共。啊，伊安过来，甲听众朋友来分享一点啊知识吼。等下咱甲来安排到顶来听，来看宴会。这个吼、哦，打眼睛啊，真侪人有这种困扰啦吼、哦。这个、打眼睛啊，第一高年龄层的这个族群啊吼，讲哦，这个盛行率就是发生率哦，有高到60%。哦，六成啦，十个人有六个人哦，是啊，有诶目睭会诶打打涩涩点点即个问题，啊，讲这是高年龄层诶族群哦，吼、哦，按过即几年来哦，少年人诶嘛，真侪人有打眼镜啦，啊，即分析吼，就是哦，少年人长时间啊在使用迄电子诶产品吼、哦，啊是讲诶，第一有诶空调有冷气诶环境啦，啊，搁有。用一种隐形眼镜啊，即个元素吼，即个因素咧，使到吼少年人啊，打眼镜诶，即个啊目睭诶病症啊嘛，愈来愈多啊。而且打眼镜有诶症状吼，就是目睭打打涩涩吼，惊光爱烧烧啊，敢若有物件吼，擦擦擦擦吼。那是讲去西医看吼，一般呢。医生就是予你吼，即个人工泪液吼，就是点迄即个目药水吼，予目睭啊较舒服吼。较那是讲有一寡医生看可能吼，会叫你做一个脉冲光的治疗啦，但是无一定哦，拢即个会改善，无一定有明显的改善的情形哦吼。啊嘛，有人会去吼看。中医看中医嘛是会用的，中医嘛是有治疗打眼睛。这中医哦，因打打眼睛哦，归类哦是哦，目涩、目涩啊，还是白色、白涩，主要都是哦，阴火无够，阴血不足哦。这就是讲吼，体质啊较瘦大的人啦吼，这个目睭这样吼。就是专心会诶，这个阴血啊，阴血啊，吼，较无够啦，啊，无法度去滋润着目睭，吼，这治疗这方面呢，得中医这边这大家吼，就是吼，这滋阴润素、养血、明目啊，啊，配合的中药啊，枸杞、地黄丸啊，吼，啊，佮加夏枸草啊，吼，牛啊肉啊，石斛等等在。在有宅吼，啊，即嘛哦，中医有一种诶治疗方式叫做针灸治疗，针灸治疗

情的针灸吼，咱知影都是提尖尖的尖来嘟啊。但是即马无同款啊呢，即马吼有迄种诶，即、這个镭射针灸，镭射针灸是啥物啊？伊安去看哦，都是用一个新的设备、新的仪器、新的仪器哈。啊，即、這个镭射针灸吼，都是一个即、這个物件啦，即、這个新的钢箍、钢箍啊哦。啊，即种的镭射针灸吼，讲个这是现代的科技哈、哦，啊，配合着传统的医学。哦，啊，唔免插针，唔免吼用迄以前迄种尖尖的迄种铁啊，迄尖啊，你堵啊灸啊，吼，较袂出血，较袂痛，吼。啊，即、這个镭射针灸同款哦，伊是对哦，咱的目睭这边只的黑多来做哦做治疗，会当促进着吼，即、這个血液的循环，目睭只附近的血液循环。改善目睭的不舒服，哈、哦，啊，会当压制发炎，促进着泪腺分泌，哈、哦，啊，提升着治疗的效率，哈、哦，啊，不是每一间的这个中医诊所拢有镭射针灸这个设备呀，啊、哦，啊，所以讲你也当问看卖呀，问看卖呀，哈、哦，来一按在网络啊查哈，这样来拍哈、哦，这个镭射针灸，哈、哦，中医镭射针灸，都有哦，都有哦，有这镭射针灸设备的中医的这个诊所哈，都会造出来。咱会当考虑看卖呀哈，这个在打干净这方面，西医哈，治疗方式较简单呐，跟他点那个人工泪液哈，啊那中医呢，有诶镭射针灸，啊个配合着中药，你参考。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甲阁继续咱的节目。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啊。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都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摕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工作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统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

0: 为你流浪，西青唱的歌，
1: 热天足湿热，吼湿热，即领热的天气胃口足歹啦，有啥物物件食？

类吼，较开鼻，较想要食物件，足侪人咧建议食素心汤。伊阿妈真爱食素心汤哦，素心汤啊，你用电锅来炊来煮就好啊。若是咱厝有快锅，你嘛袂歹。快锅啊，来煮肉类的吼，伊足紧就会烂。素心啊，各种的体呢，是啊，莲子、茯苓、山药、芡实这四种的药材合起来的。一个有耳但健脾精胃补心气血提升元气素心哦，这里底伊个基本呢药材就是啊，用茯苓会当帮助将遐个水分排到膀胱，按膀胱哦排泄出来哦，就是排尿。啊，咱啊那是坐较久的上班族啊，容易脚浮水的啊，你会当食茯苓哦，会帮助循环。消水症，第二种叫做芡实，芡实是睡莲科的经济，所以芡实也是啊，生在水的啦，生做加莲花有形，芡实哦是圆形的，一面啊是白色的，啊一面呢是啊红色的，芡实本身也有哦收涩，会当啊收水啊，有诶漏泄、流失金啊、气血不足啦、腰骨酸痛啦、湿气较重的人，都会咧食芡实。莲子呢是莲花的经济，莲子吼嘛是中药的一味啊。莲子偏较凉，但是有降火、养心神功效，对脾胃拢有帮助。山药吼，一个叫做淮山，咱食伊个地下茎啊。山药含有着淀粉、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啊嘛是传统的中药哦。山药吼。伊个西做啦，白白啦，但是伊无产像哦，茯苓遮尔丁山药伫中药内底会当滋补，会当固油脂，对脾胃虚弱的人真好。素心算是哦中药的药膳，药方啊，老人囡啊，啥物体质的人拢适合，拢适合食啦。啊，即卖有诶人会吼加一寡薏仁落去，其实薏仁吼甲茯苓诶。功效是差不多啦，你若去台听素心汤，你就听这四味就好啊。挂哦，茯苓、芡实、莲子跟山药，这四味都有够啊。素心汤啊，伊个功效药册内底讲，会当稳定血糖、排湿气啊，啊个会当美容、减重，啊嘛会当增加重量。咱人呐，胃肠较不烂的，体质较虚弱的人，食素食呢，会当哈补脾补心，和胃口较好嘞。所以会当增加着重量，有要食，才会做肉，才有体力。啊，那大块的人会当减重，这是因为哦，这素食有四味，其中的茯苓会当排水分，所以原来是水浸的人啊，大块的人啊，身躯内底水气较重的人啊，你食素食汤会当帮助排你的水气。排水气、排湿气，对咱减重。所以吼、哦，经过来讲，素食汤啊，在热天真好的保健的。药膳会当啊煮来食，一般煮菜就是下排骨、猪肚、猪肠啊。啊那素食的朋友，你就会当下素食的杏鲍菇啊，啊是哦豆包拢会用的。

0: 黄义霖唱的歌，咱的一心，咱的爱，
1: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咱来介绍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足侪朋友得吃，伊安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咱的葡萄糖胺无吃无那，伊是有粒啊，内底有葡萄糖胺，这是一定爱有诶，胶原蛋白素甲维生素 D3，叮叮哦，真完整的配方。一个月的量哦是1800块，1800块食一个月啦。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你都会安尼咳咳啊，你会当试看卖啊？在初期哦，拄啊开始的时阵，补充一粒葡萄糖胺，效果是真明显的，真好的啦。葡萄糖胺啊，唔是讲干那咱台湾人在食，美国人哦，伊嘛拢在食这种的物件，真侪人去美国。大肠癌的物件都是葡萄糖胺，啊嘛有人用人吼去美国买大肠癌，啊即嘛唔免，咱按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葡萄糖胺伊的使用量吼，一天食4粒，一天。

四粒吧，一个月的量1800块，无比人较贵啊！这是啊，美国原装进口的，食保养的一旦食够较久。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感谢你。可以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一旦帮助维持咱的骨骼跟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还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诶。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平常时啊，咱那是得饮食这部分哦，多吃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说多吃一些有钙质的东西，这也可以补充钙质。运动也可以刺激到钙质的合成，还有晒日头可以帮助钙质的运用。如果是说我们有欠钙质，我们可以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我们的蔬钙，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包的，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白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不是啊有粒白，不是规粒顶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0: 继续关于是高向鹏、甘美秋、林雅婷三人合唱的歌《问你的心》。
1: 今年69岁的胡林人啊，伊有糖尿病，平常时啊，伊拢有食药物的控制血糖。近无偌久，因为感冒，无爱食物件啦。饭吃不下去，但是哦，降血糖的药啊，拢有在吃。过有一天下早，一出来人发现，这个69岁的太太都在眠床爬不起来啦，嘴的吼，安尼细细念细细念，那都是意识不清，奇怪哦。所以人赶紧送伊去啊病院啊，啊发现哦是严重的低血糖，好在在大院治疗了后，意识啊恢复啊啦，啊嘛脱离险境。血糖啊，恢复到正常的啊，医生刚好伊出院，经过询问这个患者啊，讲啊，原来是吼伊哦有糖尿病已经10多年啊哦，平常时啊拢照医生的交代，早暗拢有食降血糖的药物啦，检查糖化血色素呢，拢会当得6.7到6.9之间，所以呢。应该讲血糖控制个未歹，真是食嘛啦，因为感冒啊，都胃口无好，较无食啦，一天甲食一顿，因为食未落。但是伊个控制血糖的药啊，拢有食，饭无食，但是药啊拢有食。迄天啊，就是无起来食下早顿啦，厝的人去房间来看，发现伊倒个眠床，啊，规身躯澹澹的，脚手拢冰冷，意识不清，嘴也细细念，送去病院啊抽血啊，迄阵啊伊个血糖啊。是啊，47，人正常的哦，应该是70到100，血糖嘛未当伤低啦。咱惊高血糖，但是低血糖嘛唔对，低血糖嘛是会出代志的。医生在判断讲，伊个是低血糖昏迷，啊马上来煮葡萄糖，葡萄糖煮入去了后，意识甲慢慢啊恢复啊。啊，医生嘛是担心嘛，所以有予伊断一断三天。医生讲糖尿病诶，总共那是平常时拢有在控制时候，稳定稳定啦。但是那是要急性，譬如讲哦，糖尿病酮酸血症哈，就是酮中毒啊，啊是讲低血糖，啊个有一种的是高渗透压、高血糖状态，这是三种糖尿病的病人哦，有可能。

会出现呢急症诶并发症，糖尿病、酮酸血症，这种是血糖伤高啊，高渗透压、高血糖症状，这嘛是血糖伤高。第三种就是低血糖，有血糖问题诶病人，上惊就是血糖轻诶管管管，啊，搁有呢降加低低低，这种有危险性。正常诶血糖是哦70到100啦，啊，那是70以下，就算是低血糖。低血糖，低血糖哦，竞争哦，两种。第一种哦，就是自主神经问题；第二种是中枢神经的问题。所以讲，低血糖啊，神经啊会错乱；自主神经的问题，就是心跳加速、皮皮喘、脑性肝、临时疮悲。啊，那是中枢神经的问题呢，就是视力模糊、一直困、意识混乱、究竟昏迷，这种是低血糖所影响的。低血糖影响到两组的神经系统，一个是自主神经，一个是中枢神经。糖尿病的患者呢，发生低血糖，主要的原因哦，食的物件伤过少啊啦，啊是一顿甲一顿中啊，过伤久啊，啊另外运动过多，血糖啊，葡萄糖拢代谢掉啊，拢。用掉啊，啊，搁有就是哦，伤久啊，无补充食物，另外降血糖的药啊，啊是胰岛素使用无正确，造成哦，血糖降伤济啊，大量的饮酒，买血糖降伤济。69岁这个太太是因为无胃口，造成着伊身躯内底血糖降低，而且降伤济，啊，都得降低啊，搁食降血糖的药物，所以降搁较济。哦，搁较严重，啊，会产生着低血糖的昏迷。提醒咱的朋友啊，咱的血糖吼，千万唔通降伤济，尤其是咱有糖尿病的朋友，咱的三顿啊，一定爱注意啦。三顿呢，定时定量，吼，啊，莫食伤济淀粉的物件，啊，唔通无胃口就无食。你知影你无食，你身躯都无能量，都无葡萄糖。血糖降伤侪，恁身躯诶无营养啦，无能量，身躯诶器官会宕机。若是讲有咧低血糖诶症状出现啊，即、這个时阵呢，咱吼食一粒葛糖，葛糖就是细细格格白白啊，毋是去药房买哦，也去干妈店都买会着。来食4粒到6粒泡诶150cc 水，紧来啉落。15分钟久了，后加个尿血糖70以上到正常，血糖啊控制无好的人啊，出关建议哦，葛糖放喺阿爸内底扎出去，葛糖吸收较紧啦。啊，那无就是啉下养乐多一罐，啊是果汁有糖的汽水150cc。啊，那是啊，15分钟久以后血糖无起来到70，再啉一摆，较紧去看医生啊，用吊点滴的。注大糖诶，直接按血管来吸收血糖，安尼较紧。啊，那无低血糖诶昏迷哦，这嘛是会让人惊着。

七龙青梅瓜祖庙爱 B 群，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元，一罐480元。吃素食的朋友爱补充，定定熬夜、工作时间真长的人、容易疲劳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的人，还是讲欠血的人，拢会因的吃。2307-2855是伊安的服务电话，即卖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但正比如那是你去眼科，医生同你讲，你爱补充叶黄素，你当参考咱即款的叶黄素，原装进口入来的叶黄素，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一罐60粒，每工的剂量建议2粒，即卖。一罐680元，680元，进前啊是880元，今嘛咱调整价钱680元。美国原装进口叶黄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伊安的服务电话，感谢您。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五月十三台北迎新红，真景是吼咱台北啊，真热烈，真热烈的一天啦吼。啊，五月十三，一礼拜诶。拜六哈、哦，是五月十三，台北的新丰爷哈，咱讲这台北新丰爷就是哦，在迪化街哈，迪化街迄、那个霞海新丰爷，真有名呢哈。唔、哦、知啊，你这礼拜拜六哦，台北爷新丰敢会办啊？这個、台北的新丰爷哈，讲在诶，这个清朝的时阵都已经有啊啦啊，这。即嘛是吼，阿哥有得，阿哥有足侪人去遐拜拜。因为时间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再会，拜拜。

0: 里是您本地亚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这个很赞的，要试看买无？
6: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米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烧、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527，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闹，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 02-2836-3919。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你。

0: 喂，小姐，要用拍一个不？
1: 哈，你要拍我？你是第一雷呢？
0: 啊，什么？第一雷？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目次啊。
1: 郭建中，
0: 这个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天气热吼，
1: 嗯，
0: 啊，都热天啊，免讲嘛热。
1: 哦，
0: 啊，
1: 无热都无正常。
0: 对啊，
1: 系啊，但是热个大家安尼哀哀叫，
0: 哀哀叫安尼。啊，你要看呢，那在外口咧做粗工的人，你要看嘛。
1: 嗯，
0: 哦，还更加热，不过人因惯习啊啦。因做好老官嘞吼，
1: 嗯，
0: 啊，平均啊，七七嘞吼，人安尼嘛是咧隔离，啊，电都开用，
1: 嗯，
0: 哎呀，
1: 啊，滚水都爱啉，莫会中暑，
0: 对，
1: 嗯，
0: 开水要多喝一点，
1: 对，
0: 哦，
1: 系啊，
0: 啊，我讲咧啦，寒对寒啦，啊，热热对热啦，
1: 热对热啦，啊，都爱适应，啊，那不适应是变那变那生活。
0: 咱台湾阁还好啦，你外国你阿看咩？有啊，做水灾啦，啊有嘛咧落雪，有咧冲山呢。
1: 嗯嗯，
0: 哎呀、啊，啊、欸、一粒地球所在
1: 都无同，
0: 都帮无同款的气候啦。
1: 哎、
0: 欸，哎呀、啊，啊热呐，冷气降落去也无变咯。嗯，
1: 卖开伤冷啦。
0: 对啦。
1: 啊，无你啊讲开了吼，安尼，连咪热连咪冷哦。安尼容易中暑啦，
0: 多适应啦。
1: 哎、
0: 嗯，我那天气差不多拢开差不多呢，我差不多到二七度啦。
1: 嗯，
0: 二七度啦。
1: 啊，就感觉安尼未热啊，未讲真凉安尼都。
0: 啊，房间有些三十度啦。
1: 嗯，
0: 你若无小可那个吹几点钟啊吼。
1: 嗯。
0: 哦，热好。
1: 哎、欸，啊那咧困无冷气，我那未冻啊，未困的呢。
0: 那迄个阿良啦，
1: 嗯，
0: 人个棉被盖你啦，无啊个地你啦，
1: 嗯，
0: 哦，啊个包咧，冷气个降落去啦，
1: 口罩个挂咧，
0: 哎呀、啊，
1: 眼罩个挂咧，
0: 啊我今嘛嘛
1: 包个拢包个无所在呀，
0: 我今嘛嘛乌伊啊，
1: 哦，
0: 乌棉我是盖摊啊，迄摊啊足高个啦，
1: 嗯，
0: 盖落去，啊迄个大冰帽滴一顶啊。
1: 哎、
0: 哦，
1: 嗯，
0: 啊，就听你啊，目睭眯眯吼，
1: 嗯，
0: 等于准备较困啊啦，
1: 呵呵呵，
0: 啊，迄个目睭啊，你困别是干那较歹安尼啦。
1: 讲个什么话？
0: 哎，
1: 我是开安尼翻来翻去。
0: 哎呀，
1: 啊，因为那咧未困啊，翻来翻去啊，冰来冰去，冰冰啊，等你等你困。
0: 哦，
1: 哎呀哎呀，
0: 啊，我上俄罗，咱乐团林老师啊，人家咧话白个白个，话困就困，话食就食。我去钓鱼就钓鱼，
1: 真配合啊！
0: 真配合。
1: 啊，伊家己一个人啊，咧自由自在啊。啊，
0: 大家已经不装呀，
1: 啊，起来看要创啥创啥。
0: 对啊。
1: 嗯。
0: 咱就不去因遐。哦，阿娘，我迄个所在叫我家己一个弟啊哦。啊，他唔知变哪。
1: 哇，那好叫你家一个大爷，可能真困难啊。哎呀，你也怎啊无聊，噶唔知变哪讲呢？可能会起笑哦。
0: 哎，啊，人会惯习啊啦。
1: 啊，所以要去适应环境啊。
0: 嗯，
1: 系啊。
0: 我拢嘛，特工有介联络，讲哎，阿你那会热，热到那火炉里啦。
1: 嗯，
0: 系啦。
1: 安尼补加一条汗巾，安尼修复。嘿。
0: 伊那热，地热，啊那寒，佮比咱这较冷。
1: 嗯，
0: 对不？因为
1: 跟淡水同款啊。
0: 哎呦，啊，这摆新店吼，那昨天落哦，昨天崩落去呢。
1: 大龟都冇可能会崩。
0: 遐、欸、高级地区呢，这摆崩落，遐介绍讲外悬，你知无？
1: 嗯。
0: 结果遐拢起草三四十楼、四五十楼啊，遐大家坐来等啊。
1: 山坡地起很悬哦。
0: 系啊。
1: 哦。
0: 啊边啊，因遐崩落。
1: 那不是拢白装吗？
0: 拢练练路啊！
1: 遐不是拢白装哦。
0: 啊，算唔知高级地区啦。
1: 哎、
0: 欸，啊，即马我讲听啦，发生这款代志吼，房地产全跌落去啊。
1: 嗯，啊，都已经买嘛买落啊。
0: 大遐啦，那大旅馆哦，拢我错来等啦。
1: 哦，
0: 哎啦，嗯，
1: 啊，无法度啊，啊，都已经大掉啊。
0: 好啊。
1: 都得大哥讲啊，
0: 一摆安尼，一帮子的工资都等下哦。

0: 高呢？哎，
1: 是多高级吧？
0: 真高级啊，贵啊！
1: 哦，
0: 哎呀，
1: 贵到高级哦，即马单位嘛
0: 都
1: 贵。
0: 啊，即马遐放落去喏，
1: 嗯，
0: 都系遐人哦，坐咧等啦。
1: 嗯，
0: 啊，人若想要去遐买厝哦，人嘛唔嘛啦。
1: 哦，
0: 系啊，
1: 啊，人都该买拢买了啊，
0: 对啊，
1: 系啊。
0: 讲哦，买厝都要看好势，迄地基
1: 啊。啊，别人知影当时要放。
0: 地基啊，好安尼哦。
1: 嗯
0: 嗯，啊，咱大呢就开，较早咧起厝拢未用诶铁基啊有吼。
1: 嗯。
0: 即马唔是哦，即马都爱四角架啊，迄种钢诶吼。
1: 嗯。
0: 跨咧啊，起一层，搁跨咧，安尼唔只会用。
1: 嗯。
0: 对啊。
1: 诶、欸，你是有去做工哟，无恁啊，安尼接来啊。
0: 啊！你电视无看迄个广告？
1: 广告对啊，问题是咱也无伫遐实际上伫遐看啊，伫遐做啊。
0: 干那看电视，你看了你嘛，你嘛说哎呦，安尼所在，我都问段你妈讲，哎、欸，爱帮了我看。
1: 我是讲你伊个来起厝啦。
0: 呀呀，房地产钱在落落，用算唔知。
1: 嗯。
0: 到底人嘛，人家嘛，大家拢坐咧等呢。
1: 嗯。
0: 哎呀。
1: OK，、啊、嗯，
0: 听歌啦。
1: 啊，咱的专线电话吼、哦，2999-8692。
0: 对，拢找到江小姐。
1: 对，
0: 哦，
1: 嗯，
0: 来啦，台湾歌风听啊，够是怀念性啊。

0: 一直在那里做兵哦，
1: 嗯，
0: 有的三年啦，有的做两年啦，
1: 嗯，
0: 嘿啦，啊我敢那哦，我十外岁就去做兵啊，
1: 嗯，
0: 欸，做到二十外岁才回来啦，本来要去，我连长要甲创去军校，我唔当，去军校都要做二七年呢。
1: 啊，李庆年这都退休啊！
0: 啊，李庆年，我今嘛都变算老啊，都有人领钱啊！哎
1: 呀，
0: 怎样啦？要怎样？迄阵我就甲做落去啊，对不？
1: 哎
0: 呀，
1: 啊，迄阵要哪做的咯？
0: 啊哦，
1: 对啊，
0: 大家嘛想讲，较紧做做，较紧退伍
1: 啊
0: 呢？
1: 对啊。
0: 我来做兵的时候，我那真操呢。
1: 嗯。
0: 操到呢好，要用。
1: 啊，去做兵对一个无操，
0: 系啊，
1: 迄是今麦做兵较快活呢，
0: 操到乌咯
1: 咯，系啊，
0: 系啊。
1: 但是我感觉讲去做兵吼，当来靠一个男主气概，
0: 嗯嗯嗯，
1: 靠
0: 心结
1: 杂
0: 波，
1: 靠心结杂波人啊，
0: 系啦，
1: 系啦。啊，今麦的囡仔吼，敢那草莓，未蒙未烫的安尼，
0: 对哇、
1: 啊，阿未讲的安尼，
0: 对哇、
1: 啊，系啊，无操一个安尼，
0: 嗯嗯。
1: 想过了想爽了，
0: 那有差有差了。
1: 嗯，
0: 刚才讲你特工了，有咧运动的人了。
1: 嗯，
0: 你一工呐无去运动哦，你就动袂调了。
1: 就感觉怪怪。
0: 哦，
1: 嗯，
0: 啊，你若叫平大骨头的这种干哦，你就想无想要运动啊啦。
1: 嗯，
0: 哎呀、啊，
1: 所以还是做些兵好啦。
0: 你看双林埔的运动场里头啊，吼、哦，特工拢有人安尼。走啊！咧变变球啊！咧运动球啊！咧，
1: 嗯，
0: 系啊，阿伟人是用行的啦，阿伟人是啊，走啊，平平转
1: 啊，
0: 咧啦。
1: 啊，都要扎啦啦，看你家己的程度啊。
0: 对啊。
1: 会堪要走未？会堪要行未？嘿、啊，会堪要游未？
0: 对啊。
1: 系啊系啊。啊，你那会堪要走，咱就走；啊，未堪要走，咱就用行的。
0: 啊，
1: 未堪要行，咱就慢慢啊行。
0: 啊，无哪开杠哪运动点哪行？
1: 嗯。
0: 哦，安尼买晒啊！
1: 嘿，我感觉安尼运动，个哪行路哪讲话哦、喔，
0: 安尼好啊，
1: 较忝呢。
0: 没，
1: 系啊。
0: 等到你哪行路啊？那运动点哪开杠啊？哪水啊？呢哦。
1: 嗯。
0: 啊，行几日呐？啊，安尼就好啊。
1: 我拢爱安尼吼，安尼家己紧，安尼家己行，看要行要走安尼哦。
0: 系啊。
1: 半行半走安尼。
0: 是讲你即慢慢我感觉嘛变大过你啊，哎呀，
1: 啊都无愈无去运动就愈变大，
0: 嗯嗯，
1: 哎呀，啊都爱习惯了，
0: 哦对啦，
1: 啊人就是安尼啊，拢未成诶呢，
0: 啊即马公园拢全是我老人，
1: 嗯，
0: 哎呀，
1: 啊咱遐公园啊围家呢，唔知咧做啥物碗糕啊咧围家呢，是变哪运动？
0: 嗯，
1: 系啊，
0: 无啦呀，玫瑰公园那也无通运动。
1: 无啊，啊都拢规个咧做一寡工程啊。
0: 系啊，
1: 系啊，
0: 啊工啊内底有啦，我啊都点啊往西往海啊，你
1: 无。超过见啦，算唔知。
0: 系啊，
1: 啊都感觉无风无雨都安尼中闷的啦，系啊。
0: 对啊，暗时啊十二点来，有一寡人困了了啦。
1: 哦。
0: 啊，有人算规工困个。今嘛，他要背起来听节目啦。
1: 嗯，
0: 系啊，
1: 该起床就爱起床
0: 啊。对啊，
1: 系啊。
0: 啊，拢我较爱放这老歌啦。
1: 哦，
0: 一寡老本来嘛，我这老歌吼，给放一寡。
1: 嗯，
0: 老歌真好听。

0: 黄昏的故乡。
1: 嗯，
0: 那大年大节，大家拢要回去故乡。
1: 嘿，
0: 哦，
1: 嘿，
0: 像咱遐迄个古早味的高兴丸。哎、欸，我想恁遐侪工无开店啊呢？对过年节啊，伫休休休到今日个咧休。啊，
1: 嗯，
0: 过年节讲起倒转来，大家拢无要等于讲啊。哎呀、啊，啊休个大家呢？安尼爽歪歪，哎呀、
1: 啊！啊，加减休啊！
0: 嗯
1: 嗯，
0: 什么加减休？做生意人拢嘛都爱看，哎呀、啊！啊，餐厅无哦，哦，迄个大餐厅、出名餐厅哦，大节日中间哦，拢客满。
1: 啊，迄拢爱轮休啊，员工拢轮休啊，
0: 哎呀、
1: 啊，你无咧休呀？
0: 即卖人水准提高啦，
1: 嗯，
0: 哦。那大年大节的时候，那么想康想胖哦，都请餐厅或者来吃，
1: 嗯，欸、
0: 啊，物件做起来拢足精致的安尼啦，算啥精致？迄都要钱呀，哦，
1: 嗯，
0: 钱啊头呢，存到高都突然的哦，你们要吃啥嘛有安尼？
1: 哦，对啦，
0: 对啊，
1: 嗯，但是要吃出健康啦，
0: 哎、欸嗯，啊，那无你现在吃吃呀，我吃个物件就换。哦，
1: 我当时就甲食较好嘞，
0: 咖喱饭食
1: 一下，就青菜食食嘞，
0: 对哇、
1: 啊，系啦，
0: 啊无我就地瓜啊呀，啊切下面安尼，少少食食的，哎呀、啊，安尼啦你啊，
1: 对，
0: 食足简单的啦，哦，啊有人爱食好嘞，真正有人爱食好，嗯，
1: 嗯，一人食一款啊，
0: 对哇、啊，
1: 嗯，
0: 啊，我拢青菜啦。我们安尼爬起来吼，巴肚来腰吼，结果我早时也是吃两粒卵啦，啊一碗小米粥啦，

0: 前两年都改过来了，
1: 鲔鱼罐呐、啊，
0: 哎、欸，鲔鱼罐呐、啊，
1: 哎呀，
0: 鲔鱼罐那里不能用，
1: 我的配肉酥啦，
0: 一罐那件吼，50块，哦，
1: 嗯，
0: 哎、欸，阿就个掺好食，安尼就
1: 好
0: 啊，嗯，哦，营养够够，安尼就好啦，
1: 哎、
0: 欸，哎、欸、呀、啊，
1: 对啦，
0: 啊，无你，
1: 食这食少一回事啦，
0: 你当
1: 爱食出营养，
0: 特
1: 工
0: 来讲要食迄个板豆菜安尼吼，你身体我那也扛袂起啦。
1: 哦，迄板豆菜，你逐工食敢袂胃？
0: 咱去游览有无吼？
1: 嗯，
0: 哦，拢安尼板豆迄落迄落菜安尼，你若逐工食安尼看卖啊？诶，身体我那冻袂掉啦。
1: 不过吼，你若像迄板豆菜是逐个咧看吼，感觉物件较好食，是迄种感觉。啊，你啊，哪讲到安尼，拢逐工食遐吼，啊，无啥人咧食，你就感觉会胃啦。
0: 嗯，
1: 哎呀，食
0: 够胃啦。啊，有人早人较骨力。三顿煮，
1: 嗯，
0: 叫三顿煮
1: 啊
0: 呢。
1: 今麦干那较少哦，
0: 啊，
1: 逐工煮有啦，叫三顿煮是较少啦。
0: 啊，那拜六礼拜吼，
1: 嗯，
0: 人规口罩会出来吼，来看多位人的风景区哦，
1: 哎，那佚佗那家，嗯，
0: 哦，
1: 对啊，本来就是安尼、
0: 啊，对啊，
1: 哎呀、啊，爱食三顿较食
0: 啊，哎呀，
1: 嗯，
0: 对啊，爱食三顿就较食啦，对不、啊？啊，无讲就倒转来，有啥吼爬起讲，嗯，啊，我著固定个啊，早时啊爬起食小米粥啊，食两粒卵啊，哦，啊小米粥落去，啊个鲔鱼罐头，迄日本的一罐仔囝，一罐仔囝拢50块了，
1: 嗯，
0: 啊，拄啊甲弄啊食食，安尼就饱，啊饱落去呢，电视小新闻小看一下呢，啊新闻甲看嘛，差不多遐了尔啦。嗯
1: 嗯，阿妹刚才新闻的都规工重复啊，
0: 哦对了，
1: 重复一里一里重复一里重复，有的人有看，有的人无看啊。
0: 了解一下就好啊啦。
1: 嗯，
0: 啊，无咱逐项嘛听我讲啊，讲遐有路塞，遐就无路用。因为做派就做派啊，啊，讲话的人听袂入耳，咱就卖甲听就好啊。
1: 嗯，
0: 对，咱规日来听歌就足爽的啊，对不？
1: 嗯，
0: 就咧心酸的人，这嘛是真好听、啊。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来我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喉渴，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他讲，
2: 嘿，红青五年解毒丸又过来啊，吼，
1: 嗯，
2: 嘿，比如你会记得哦，这个火袂当我走按五脏里去哦，走按五脏里去，讲是倒了，
1: 变成病菌。
2: 脾火大，中间就吃袂落去啦，气火啦，心火啦，啊，搁刷落放了红气气啦，
1: 肝火啦，心火啦，
2: 搁刷落搁放晒电锅烤啊，闭结安尼啦，
1: 胃火啦，大肠火、小肠火啦，
2: 对啊，
1: 系啊，
2: 这你拢爱
1: 熬夜无眠，啉烧酒，
2: 红酒五年解毒丸，哦，你啊，酒安尼啉啊，茫茫茫吼，
1: 嗯，
2: 啊，你啊，等下太二十粒啊，哦。隔等于爬起来差足多啦，
1: 哦，
2: 差真多啦，
1: 嗯，
2: 啊无遐酒啉就好，还要用安尼，酒精在内底安尼
1: 咧放，迄粒肝咧，安尼个会咁要牵袂起安尼啦，
2: 用迄个清清出来，用咱个红青五年阶段，甲清清出来，
1: 嗯，
2: 哦，
1: 总部的血拢甲清出来，
2: 啊、人家会困惑啦，这个血酸性万病，你知无？唔知高大啦，千滚几路万变几毒素，迄毒素啦条条的中间哦，拢会产生什么病情出来你拢唔知啊。等到产生的时候，哇靠腰，啊都要去找医生啊。
1: 嗯。
2: 哦，啊医生那个，佮找到了，那找唔到哦。
1: 嗯。
2: 都啊愈医愈愈惨，
1: 愈大愈愈严重。
2: 从百来岁，爱甲处理掉。
1: 嗯，
2: 啊，这唔加钱买，定啊，这上好啊！请你啊，我来念红青的五年解毒丸，紧找陆港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2: 对，啊，那骨头的问题都要吃这罐咯，红青的腰筋骨，
1: 嗯，
2: 哦，紧要和你。

0: 骨要互你定，啊无你安尼定定安尼旧筋啦，哦，
1: 脚软手软啦，
0: 脚软手软啊，啊骨头
1: 呢就酸痛无力啦，
0: 啊倒落眠床，哎呦，啊真啦，
1: 关节酸痛啦，嗯，
0: 食即罐啦，你若食落这种干，你就知影，红心的养筋骨，寒天，这寒天的这病患哇，安尼那还骨头拢安尼。啊，即马天气吹了，
1: 嘛是干干，
0: 骨头嘛咧干干，
1: 袂冻诶，
0: 对吧？你食红鲜诶养筋骨，较耐心来食咧，哦，
1: 嗯，
0: 绝对要互你感觉，哦，我这物件来食好，红鲜诶养筋骨。啊，那目睭诶问题，红鲜诶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保佑咱诶这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目睭甲你顾甲好势好势。找到江小姐，
1: 2999-8692，找咱到江小姐询问。
0: 啊，少爷还记哦，玻璃片少散出来，甲看一罐哦，诶、欸，要用就有哦。
1: 嗯，
0: 啊，这有影啦，1600块，我讲，哎呦，啊，一罐那都要1600块，物件能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
1: 嗯，
0: 玻璃片少散。干杯，等下吃，吼、哦！来，快乐的行船人。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起，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

0: 筋骨，
1: 诶，这骨头讲起倒转来吼，都唔免讲啦，
2: 一定爱保养啊。
1: 到了眠床，哎呦啊，只酸呀、抽啊、疼的啦，哦，干那酸这部分，你就人就吃呀啦，哦，啊，有的人讲，啊，我就来下自己做自己啊，就冻了几落工啊，啊，你定住下嘛莫嘞，住住到一块嘞。器官拢派了了去，
2: 腰子啦、肝啦、胃啦，哎呀、
1: 骨头问题，你都食这个红参养筋骨啦。
2: 食产品、用产品就是安尼啦，就是讲
1: 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
2: 嗯，
1: 哦，啊，你甲食了，啊，你就知影，哦，啊，你早时甲食十粒，哦，暗时甲食十粒，哦，啊，你就到后尾啊，你就。吃到后面你就知道、哦、哎呀我骨头哪呢给吃轻松呢算不知啊这就专门的吃这颗哎酸抽疼麻痹这款的啊啊都会救筋这款的啊你进来吃红参的养筋骨喔、哦、就不用丢这一罐2000块喔、哦、啊那把酒的毛病红参的大功名滋养肝心保育我们的气肺滋阴明目给我们保眼目睭的问题就吃这支红参的大功名买回来吃、哦啊、会记得说如果该教给你的这个精品都会教给你都很赞的啦你问六港小姐就知道了2999-8692、哦、我又另外给你推荐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 Omega 3，伊会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尤其是有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拢真好。哦，买顿来吃，这一盒60粒，1600块，买两盒，我加一盒给你。啊，你吃你就知影，你不用中啊，对不对？摕来摊了两粒，哦，摕来摊了两粒，一天摊两粒啊，吃久来，你就会感觉，哎、欸，真正呢，恁这产品奈遮尔好，本来就好啊，啊，那不好讲者，都等来，直接安尼讲到用要落下去，嗯，啊，这讲话大，哦，会记你讲，咱的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买顿来吃吼。哦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南都亚切

0: 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咱这个隔日玻璃免扫散，天气呐是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得安尼扫扫扫，日啦扫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穿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到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转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病变啊咧，细胞较无健康啊咧，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日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
1: 地扫有效，对，你若安尼，逐工安尼伫扫安尼吼，
2: 扫落来，
1: 扫我你细胞，你会歹去啊，
2: 嗯，
1: 对不？系啊，
2: 扫扫扫，酷酷扫啦，
1: 食薰的薰扫啦，
2: 嗯，
1: 做目睭的啦，啊，做工课安尼碰碰硬的啦，啊，伫里个树里，迄种买挂口罩，
2: 嗯，
1: 我咧伫树树树个对细胞里去，
2: 啊，不过你这个热天、啊、口罩阁挂袂掉，伤热。
1: 哎呀！你看古早咧做迄炭坑仔人，你看我们，迄个碰碰硬哦，用了细胞，伊唔知影嘛。结果就包咧血遐，偏偏喘哦。

0: 做工啊，做迄个大工的人真可怜哦，安尼病未喘哦，比死比较艰苦。嘿，啊，唔再讲啊，啊，他这边啊，我去找自杀咯。
1: 嗯，
0: 哎呀，从这细胞爱甲顾好，细胞你若顾无好哦，那叫烧起来哦，都吹着冷风啦，食着冷的啦，都安尼烧啊，起起就安尼啦。对这人际关系，拢无人甲理想啦。玻璃面烧散，金杯等下吃啦，哦，啊，这一罐清六啦，物件能嫌贵啦，好用都无贵啦，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0: 无情的惊准人。

0: 阮再来难忘苦情味。
1: 无情的惊村人，
2: 嗯，
1: 哦，啊，我爱听老歌啦，今仔拢报老歌恁听呢啦，
2: 嘿，哦、对。
1: 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更个膀胱。
2: 大家放一波可爱的榴莲咪接过来。

0: 今麦来，今麦我要和恁考验啦。
1: 嗯，
0: 点歌，
1: 哎，
0: 哦，吹风机啊，
1: 挂建中，
0: 2999-8693，
1: 2999-8693吼，吹挂建中加风机啊。
0: 哎，老歌听了有爽啊，无啦。
1: 哦，
0: 哎，那爱的什么？你人生。
1: 恩平八路
0: 黄小姐啦，
1: 嗯，
0: 心情海欢啦，
1: 嗯，
0: 后来我找好啊，
1: 哦，
0: 找好来，即卖迄个迄、那个，
1: 要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哦，
0: 可以见到你呗，
1: 嗯
0: 嗯，
1: 我开关甲起咯，我去通去六路，来你好，
2: 喂，头一班呢，
1: 头一班呢吼，
0: 头一班呢，
2: 我做叫洪金勇经过。
1: 哦，
2: 啊，你甲我唱迄、那个《心情海岸》张亚文呢？
1: 哦，哎呦，你黄小姐呀、
2: 哦？哎，我大桥头
0: 姐。我甲你摆好啊。
2: 甲摆好啊。
0: 摆好啊喏。
2: 你是做我的文堂哦。
0: 我咧甲你摆。
1: 啊，老干小姐有卡着
2: 咧。我要紧讲啊。
0: 我甲你摆到好势好势啊，咧等你啊。
2: 我咧真好势啊。
1: 哎
2: 呀，感谢你。
0: 好啦。
1: OK。
0: 啊，阮诶服务就较好哩。伊
2: 讲即马无送龙车，新迄个红车又讲要送我啦，我都无听你讲。
1: 哦，即迄个即马都无迄个，你哪有？
2: 无送，哎、啊，讲好啦，无送你，我都无听你讲无送啊。
0: 哦。
1: 无啊，啊，都即马有啊，我有讲你无听着。
2: 无听着，无注意听。嘿
1: 啦嘿
0: 啦。
2: 我阁无听，无送啊。
0: 哦。
1: 诶。
0: 啊，有时啊，送这样，敢那无送会服啦。
1: 对啊。送的，敢那较无用咧。
2: 你送嘛才两摆尔，袂好你嘛较忍耐。
1: 吼，对啦。
0: 好啊，我讲小姐甲你安排。
2: 嗯。
0: 吼，啊，正常的海碗我早就甲你摆好啊啦。
2: 真的哦，感谢。
0: 嘿啊嘿啊，好啊。
1: 好。
0: 好好好 ，OK。
1: 来，你好。你好。
3: 苏芳姐，一定好。
1: 嘿。
3: 我要点唔少的落地秀啊，野瓜。
1: 嘿，阿瓜咱会歌。
3: 诶、欸，我是遐尼爱你的牵我怎样来行迄首。
1: 哦，迄、那个怎样来行哦？
3: 嘿，
0: 我了啦，爱你遮尼深哟。
3: 嘿嘿嘿。
0: 哦，伫手我嚟啦。
1: 嘿，对。
0: 嘿啦。
1: 啊，你倒位？
3: 板桥陈妹妹。
1: 板桥陈妹妹。
3: 嗯。
1: 板桥陈妹妹，陈妹妹。
3: 嗯，
1: 好，好 ，OK，
3: 谢谢
1: 好，好 ，OK， 来，你好，
4: 王姐，你好，
1: 你好，
4: 中好，
1: 嘿，
4: 点一招，素兰妹妹，
1: 素兰妹妹，好 ，OK，
4: 谢谢
1: 素兰妹妹，好，好，哎，六度，他一里大，嘿拢无还好安尼哭哭闹，爱你遮尔深，即咱阿哥咱唔会歌吼，爱你遮尔深，那听着咱阿哥咱唔会歌吼，阿着想着，哎，无法度吼。来你好，
5: 嘿阿嫂，
1: 嘿，
5: 嘿建中遐好，
0: 嘿，
5: 我欢真条，我无落去，
1: 爱欢好，
5: 唔通落落，
1: 笑着会听。哎呀、啊，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5: 今日来听一个金牙叫阮倒位去。
0: 金牙叫阮倒位去哦。
5: 哎，对。
0: 哎、欸，啊，恁今日遐有热无啦？
5: 哦，热到要死、哦。
0: 有热啊！
1: 今嘛，今嘛，规个。

0: 台湾头、台湾尾，到位嘛足热。
1: 好好好。
2: 干那徛咧，尔
0: 都
2: 安尼。
0: 都归阴乌关。嘿。
2: 都安尼
0: 刮刮。嘿啊。真差无，伊迄个油无逼出来啊。
2: 对
0: 哦，这搁加徛两点钟啊，都油都可能就逼出来。
2: 那徛在外口就会了。
0: 系啊，哎，干那干那，伫内底甲外口就差足侪啊。
2: 对啊，对啊。
0: 系啊，
2: 嗯，
0: 呵呵呵，真恐怖。
2: 对啊。
0: 哎，这极端气候吼，有影真正真恐怖。
1: 今年热天也足热啦。
2: 嗯。
0: 啊，无啊多啊。诶，全球的诶气候拢无稳定啊，
1: 嗯，
0: 系啊，无正常呀，
2: 无正常对，
0: 系啊，空空啊，好 ，OK，
2: 谢谢啊，
0: 好，
2: 拜拜，
1: 诶，好，来，
0: 来，你好，
3: 诶，
0: 诶，你好，
3: 蒙奇啊，你好，
0: 诶，
3: 健将啊，你好，
1: 好，
0: 诶，
3: 诶，我问你吼，诶，骨头药是比白鸡药较大粒了，
1: 迄个，
0: 我白大粒吧。
1: 比大粒啦，啊你啦，
0: 迄拢重要，
1: 你唔见啦，派吞哦，你也无要点么电锅烧啊，吹一哩。
3: 我明仔日要叫，要叫。
1: 哇，
3: 啊个大粒乜都未落。
0: 未啦，伊个拢白大。
1: 你个摕了电锅吼。
3: 我把三方小姐啦。
0: 我知。
1: 加下一哩，加下好嫩鱼啦。
3: 哎呀，明仔日个。
0: 你甲罗刚小姐哩。
1: 哦，你若有耐心食哦，你个骨头你会勇健健咯。
3: 哎呀。
0: 目睭诶咧，
1: 对啊，
0: 啊，因为咱这吼安全呐，啊，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啦。
3: 放一只咧，
0: 金毛
3: 啊，脚卡大只。
1: 我卡大只，王树全呐。
3: 金毛啊，你讲一讲，什么名？
0: 丁刚，你无听到吼？
3: 啊？
1: 丁刚，你帮你无听到吼？
3: 我听到是讲，要叫那个金毛啊上诶。
0: 金毛啊！
3: 哎、
0: 欸，
1: 是，
0: 那个
1: 金王世贤
0: 呐，
3: 啊，
0: 王世贤
1: 的歌呢？
0: 还是你要点？你是要点
3: 点？啦，点点唱一首噻。
0: 哦，大车歌啦，
3: 那不是大车啦，
0: 不是啦，大车歌。
1: 大车歌啦，
3: 啊，
1: 大车歌。
3: 哎呀，放一条
0: 来听。哎，我在想讲，你搞不好是要点
1: 冰威的。大家过来，叫冰威也唱好了。
3: 哎呀，一条未歹听。
1: 啊好啊好啊
3: 好。好，拜拜。
1: 好啊好啊。
0: 好。
1: 哎，冰威有唱这条歌了。
0: 哎。
1: 哎呀。嗯。
0: 来，你好。
4: 我是谁啊？
0: 哎，李太太。陈太太。
4: 是。南部分人北部歌啊。
1: 啊好。
0: 嘿。
1: 啊，王太太是过来困难哟。
0: 诶、欸，困起的困难，啊，这陈太太，罗州陈太太，
1: 哎呀、
0: 啊，南部妹，北部哥哈，
1: 哦哦，
0: 好，
4: 我
0: 唔能困你哦，
4: 诶，一年的望春风，
0: 望春风啊，
1: 一年的望春风哦，
4: 诶、欸，
1: 好了，明仔好了，
0: 明仔好，
1: 好了好，
4: 哦，谢谢，
1: 好，
0: 好，好，
1: 啊，王太太讲了一下啦，
0: 诶、欸
1: 啊，
0: 应该
1: 困你啦，
0: 叫米去啦，
1: 困个公公叫我啦，
0: 你有听哦、喔？
1: 哎呀、啊，
0: 真厉害！
1: 哎呀、啊，来哦、喔，
0: 哎、欸，
1: 无啊，哎，无啥，
0: 无啊，阿都无啊，
1: 哦，
0: 落雷阿袂爬起来，真歹爬起来呢。
1: 王太太可能今天困啊真爽哦、喔，
0: 哎、
1: 欸，哎呀、啊，困啊高高叫啊、喔，
0: 嗯，
1: 哎呀、啊，无要紧啦，困起来再卡来就来个呼啦。
0: 诶、欸，
1: 今仔讲倒去啦。
0: 诶、
1: 欸，深情海岸，我摆好啊。
0: 好啦，安尼深情海岸唱下落。
1: 系、欸、啊，
0: 嗯，
1: 迄、那个什么人？
0: 嗯，
1: 欸、来、喔，
0: 你好。
5: 嗨，我是小佳怡。
0: 嘿，你好。
5: 谢谢你好。
0: 嗯。嘿，
5: 阿哥。
0: 要听什么歌？
5: 听，这个麻烦你帮我播一首日本歌。日本歌曲《好天下无情的男性》。
0: 好天下无情的男性。
1: 嗯。
0: 好，好天下无情。日本歌。
5: 嘿，日本歌曲。
0: 好，啊，你迄个中和呀？
5: 英和啦。
0: 哦，英和。
5: 嘿。
0: 英和迄个什么太小姐呀、
5: 啊？是啦，我是贺一航的贺啦。
0: 啊、哦，贺小姐啦。
5: 嗯。
0: 嘿呀、啊。用用刷袂记哩，好小姐，好，
5: 好，父母卡来对吧？
0: 啊、哦，对啦，好，安尼好，
1: 安尼真好，安尼
0: 真好。

0: 那个听日本的啦。
1: 嗯，
0: 这应该听台湾的较好听呢。
1: 我找看麦啦，日本的我找看麦。
2: 如果那实在是找无，再来报台语的啦。
1: 哦，好，你敢那三太子嘞？
2: 安
1: 怎讲？嘿，声音敢那三太子嘞？
2: 我来，我较歹听。
1: 敢那叫要起动起来呢？
2: 呵呵呵，嗯，较歹听啦。
1: 没啦，
0: 没啦。
1: 好 ，OK 哈。
2: 好，
1: 好好好。
2: 就自己安尼有一个地方。
1: 好。
2: 好，
1: 大家拢有美梦啊！
0: 哎、
1: 欸，大家啦拢有美梦啊！咱这
0: 个，美梦上好啊！
1: 不是啊，咱这节目全无人听啊！
0: 无啦，还是咧困的时候才有美梦。
1: 啊，都大家困呢，唔到美梦。
0: 嗯，
1: 好，安尼 OK 啦，你深情海花落去。
0: 来，深情的海花哦。
1: 嗯。

0: 心情的海岸，
1: 嗯，
0: 黄小姐你有听到吼？
1: 哎、
0: 欸，哎呀、啊，板桥讲是陈妹妹啊，哎、欸，客、欸、人的饭哦，不料做妹妹，
1: 哎、欸，唔、欸啊、知呢。
0: 陈秀华唱的吼，《爱你这么深》。
1: 喂，陈秀华啦，
0: 陈、哦、秀华啦，
1: 你安尼的人都无得了，你搁个改善。
0: 哇，
1: 哎、欸、呀，等下搁爬起来夹嘛。嗯对，
0: 我若放着电视，我来歌哦。
1: 嗯，
0: 我就想讲老爷啊，
1: 应该心肝一个
0: 老爷呢，
1: 捂住起来，
0: 行未出这个安尼安尼悲伤安尼吼，
1: 也无法度嘞，
0: 嘿啦，也无法度嘞，
1: 嘿啦，还过一段时间呐，
0: 来啦，电视我讲爱你这么深呐，
1: 来。

0: 爱你这么亲哦，
1: 嗯，
0: 不知道要怎行你呢，
1: 嗯，
0: 老爷你都要行你哦，
1: 哦，
0: 爱你这么亲哦，
1: 嗯，
0: 看你要怎行你呢，
1: 嗯，
0: 没关系啊，你现在就归去哦，头上去哦，剃哦，光光哦，
1: 嗯，
0: 啊个，啊个。在咩厝诶吼？
1: 修心养性诶，
0: 修心养性吼。
1: 念经拜佛啊，
0: 念经拜佛啊，就安提来磕磕磕，诶，讲啊，我啦有啊，你有听到吼？
1: 嗯，
0: 人家挂件中拢有咧，甲你放你诶歌呢。
1: 嗯，
0: 啊，我咧甲你诵经，你有听到？
1: 嗯，
0: 啊，叫老孩子无下法为经啦，遁入空门啦，哎呀、啊！
1: 阿伯入去空门就空空去啊！
0: 哈哈，哎呀，啊，
1: 嗯，
0: 哎，台湾人啊，失去一头哦，
1: 嗯，
0: 伊台湾真悲伤嘞。
1: 当然啊，
0: 哎呀，
1: 哦，这真正，真艰苦啦，啊，就是爱一段时间来疗伤啦，嗯，
0: 一段时间疗伤嘛，无变咯，
1: 嗯，
0: 哎嘛，
1: 日子嘛是爱过啊，
0: 日子嘛是都爱过啊，
1: 对，
0: 哦。啊！你个感染在心肝内吼，
1: 嗯，
0: 安尼就好啊。
1: 嘿啦，
0: 我逐天去想安尼就好啊。
1: 嘿啦，
0: 吼、
1: 哦，对啦。
0: 啊，无你讲就倒转来，啊，外头请一个较好诶，对无？一旦甲你安出出伫这边，甲你
1: 照顾，甲
0: 你顾掉照顾安尼就好啊。
1: 嗯嗯。
0: 哦，
1: 嘿，
0: 嘿啊。
1: 嘿啦，啊，这迄个语言未通吼，古来就通啊啦。
0: 对啦，过来就通啊，
1: 无用笔的嘛可以啦。
0: 嘿啦嘿啦，
1: 啦
0: 啊对人较好就好影啦。
1: 啊，这一定的啊。
0: 对啦。
1: 嘿啊，那乖人就会听啊。
0: 哦、对啦。
1: 对，嘿啊。
0: 来啦，叫阮今夜要倒回去安尼啦。

0: 因命叫阮倒去，
1: 嗯，
0: 啊，就困在眠床，听节目就好啊。啊，这也嘛要出去做小鸟。
1: 嗯，
0: 哎呀、
1: 啊，哎，想要讲早唔想早，啊，要讲晚嘛，
0: 哦、对啊
1: 想晚咧，
0: 对啊，
1: 哎呦、
0: 啊，啊，都听节目，
1: 嗯，
0: 啊，听煞要困才困啦，
1: 哎呀、
0: 啊，哎呀、啊，
1: 嗯，
0: 来啦，
1: 啊，这个，
0: 这个南部妹北部哥哟，
1: 嗯，
0: 来我找一个，
1: 哟、啊。
0: 哎，这条
1: 路。罗州陈太太，
0: 哎，
1: 唔通困去哦，
0: 唔通困去哦，
1: 嗯，
0: 南部妹北部哥吼，
1: 我、哦、来。

0: 香槟。
1: 诶，翠英，你即卖是咧讲啥物？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啥物？

0: 然之恨绝对袂来讲。
1: 你有这款的决心，阿无请你手爷爷手抓者。
0: 啊，好啦好啦，手抓了手抓了。

0: 我们不宝哥，
1: 嗯，
0: 陈太太，你听我哦，你也使困啦，哎呀、啊，
1: 嗯，
0: 你若要踏你俩爱困牛耳路哦，
1: 嗯，
0: 都歌听煞，你也使踏路哟，
1: 哎，
0: 你忙踏路爱困哩，明仔就哎、欸，你有甲帮我，
1: 哦，
0: 有啦，上阵有听到啦吼、哦，
1: 嗯，
0: 来，并非所唱的吼、哦、大车歌，
1: 哎，
0: 目屎的黄小姐点播安尼。大家拢总来听并非的歌，迄、那个大车歌。

0: 我个唔知冰火夜航唱这首歌啊。
1: 哦，有啦，顶刚有放一摆。
0: 大车歌啦。
1: 嗯
0: 嗯，这个狗我连刚啊拄着这个门。
1: 哦，
0: 我你那有唱这首大车歌？
1: 嗯，
0: 唱几多年啊？
1: 阿姨参迄个金门湖的港地迄个 CD 啊。
0: 哦。
1: 进前啊，一
0: 一对。无哦，港地 CD 无这条。
1: 无啊，阿姨因有几多地 CD 啊？
0: 哦哦哦。
1: 系啊。
0: 啊，咱这坐电脑的啦。
1: 嗯。
0: 系啦。
1: 嗯。
0: 来哦，梁先生哦，素兰妹妹。
1: 嗯。
0: 这条歌。林世峰老师所唱的这首歌真好听。
1: 嗯，
0: 来，大家来个听那个《素兰妹妹》。

0: 这条都素男妹妹啦。
1: 嗯，
0: 无天下无情的男性哦，陈小云唱的啦。
1: 日本的找无呢。
0: 这条真好听啦。
1: 哦。

0: 和天下无情的男性啦。
1: 嗯，
0: 哎啦，来啦，这大白鸭啦，来啦，罗传林老师写的《人生可》。

0: 这算大牌鸭好啦。
1: 嗯。
0: 鲁团林老师写的人生可比海水吼。
1: 对。
0: 啊，他时间够位啊呢。
1: 对。
0: 若要提阮的产品，拢袂记的哦。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顺门
0: 对阿达帮起啊
1: 挂件中
0: 要把所有的朋友说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我独自入睡。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较早，大家快乐，大家平安。我是曾建文，甲大家请安问好。多谢恁即马要阁收听咱一点真久曾建文讲因果劝善劝孝的故事。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号，2288661号，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哈。呀，咱即马继续就来进行曾建文今仔日为大家讲故事的单元。

今天农业社会有这么多婚姻都是许多人主因，这样就好了，受到媒人做亲戚，顺父母之命，这是较早农业社会婚姻的特色。新郎甲新娘拢唔捌见过面，即马我就开始讲这段发生伫七八十年前的故事。新娘的花轿入门啊，一连串的放炮声是安尼乒乒乓乓，互邻近这个农村加一寡热闹的气氛。每一个人的面上拢是喜气洋洋，春风满面。大厅内中是安尼点灯甲彩，好客是规客厅。客厅的神道顶有点着两支足大支的红蜡烛。伫这个时阵，主角新郎甲新娘拢还阁唔捌见过面。新娘伊身穿新娘服，头戴新娘帽，新娘的面是红色金十条的，到底有偌水，这无人知影。新郎甲新娘满腹充满着惊游戏的心情，两个人拢有因无同款的想法。新郎伊的名叫做李大清，李大林伊心中伫咧想，父母之命伊是顺从啊，媒人之言伊嘛是无反对。眼前这位新娘拢唔捌见过面，家知影讲是门当户对而已，以外拢都唔知影，好惨就是一张的白纸。小等下若是拜堂了后，送入洞房，头巾啊甲掀开，才会知影讲是着头奖，或者是着尾奖。李达林伊希望讲伊的新娘会当美若天仙，敢若仙师在世，敢若嫦娥下凡同款。新娘伊的名叫做秀晶，秀晶伊嘛有满腹的心思，也甲伊的想法。秀晶伊内心正惊吓，伊知影讲伊的条件无介好。对方阁是一个大学生，是一个中学的老师，在农业社会会当读到大学毕业，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秀晶伊暗中伊求上苍庇佑伊，会当予伊渡过这条难关，予对方未来嫌伊，会当来疼惜伊。万一若是对方嫌伊歹，未来疼惜伊，伊后摆生活是要安怎过呢？是要如何是好呢？伊心头原来乱纷纷，千愁万绪，非常的不安。秀晶伊阁唔敢想袂起来，不知不觉送入洞房，两个人心看是皮薄菜。新郎伊将新娘的头巾一个甲掀开，新郎李达林伊规身躯啊，好惨像是一块大粒石头对大海中一直沉落同款。伊安怎样嘛想袂到，伊的新娘是一个满面的新娘，人讲鸳鸯戏水，成双成对，伊的美梦煞拍碎啊！伊这一生中敢真正还够快乐？结婚是一个终身的大事，想袂到会安尼来开始，这是伊做面梦原来想袂到的代志。何况伊是一个中学的校老师，为人师表。即阵即款场面，就敢若亲像一块地皮啊，互人弄破，看将来要安怎收煞就好咧。洞房花烛夜，时间一天一天一直过去，一分一分过去，总是袂当坐到天光啊。李达林伊不管三七二十一，伊家己结婚啊。新娘伊暗恋心伤，满腹的委屈，满腹的哀怨，是安怎样？伊哪来满方面咧？夜去吗？新娘伊也只好去困，洞房花烛夜，两个人无讲甲一句话，连续三天拢是安尼。三天过去啊，嘛是无讲甲半句话。新郎李达林根本就无爱插人。伫第四天的时阵，李达林伊的婚假是十五天，都还未到呢，伊就建议讲学校有代志，要甲学生补习。借理由要离开家庭，迄个时阵的新娘秀晶，伊除了暗暗啊流目屎，怨叹伊的命运以外，伊也感觉有啥物办法。不过秀晶伊虽然是满方面，这是较早伊细汉出水珠，许多人伊有常识无够，又是是普通的皮肤病，只嘛一讲尔就出个鬼面啊！啊好去了后，面煞有疤痕，煞变成满面。秀晶伊话。

表虽然是无解水，但是伊个内在美是一流的。卡塞人啊，三穷四竭，跌到走，啊跌去吃，甘愿排家之道。既然是入地界的门啊，死了后嘛是地界的鬼。即阵安塞无爱插伊啊，去学校啊，伊叫上台公婆吃友好，伊从家内是整理个吃整齐，又条又大吃清气，伊个做了一手的好菜，是大人常咧学了个会得志。伊贤惠，伊无半句怨言，伊认命。伊伫要出嫁时阵，伊就有拍算啊。若是会当得到皇室一束仔关怀，伊就心满意足啊。伊唔敢想要要求伤过济。有时时间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寒假又过到位啊，一学期过去啊。伫这三四个月当中，皇室不但拢无倒转来，就是下辈倒转来，也是关心许多人利益。在翁婿心目中根本就无伊个存在同款。你大人的老爸下坡啊，无论如何寒假一定爱回来，最起码爱回去回来过年。你大人伊是老师，伊为人师表，伊知影孝道，伊唔敢忤逆是大人。你大人伊接到配了后，伊回去啊。迄个时阵是寒天，天气真寒冷，真寒。你大人入门见到爸母了后，总是爱入去伊个房间。秀珍一看到银行都回来，一赶紧捧一面烫的烧水，和翁婿洗手面。李大人看到秀珍捧烧水，要和伊洗手面，伊的心肝两三分啊！伊总是爱讲一句谢谢啊，一句谢谢，在秀珍的一生中是永远难忘的。结婚以来，第一摆听到翁婿讲话，阁是一句客气话，谢谢。秀珍伊心满意足啊！秀珍伊赶紧去煮暗饭，暗饭虽然唔是食青草来讲，却是每一项菜拢是美味 Q 口，真好食。伫食饭的时阵，你大人老母讲话啊，你大人老母讲，因暗的菜拢是秀珍啊所煮的，好加再有秀珍来替伊来照顾伊，伊的身体加真勇健。秀珍是一个贤惠新妇。李大人一个抓秀珍看一下，伊的心肝一个两三分啊。这个时阵的李大人伊想讲，会做翁仔某这是缘分，人根本都拢无啥物罪过啊。啊，咱敢会使一直予人安尼歹面相看来对待人呢？第七一年都毋是无讲话啊，有时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李大人又发觉秀珍是遐尼温柔体贴，是遐尼啊贤惠，是遐尼啊够理解。李大人又发觉秀珍的一举一动是遐尼啊水，是遐尼啊可爱。什么是情啊？什么是爱？伊体会出来了。天造万物，无可能十全十美的呀。俗语讲，人不可貌貌相，海水是不可斗量啊。一个人的内在美，伊所蕴藏的力量，有当时啊是敢若亲像排山倒海同款，要动翻啊动袂掉。女性的内在美，有当时啊就好像就是一条捆绳索，会当将男人的心给捆掉哩。李大人甲秀珍这对农业社会小夫妻，到尾啊同款是安尼恩恩爱爱，无伫咧人离婚。这原因是伫倒位，就是女性的内在美，甲男性的道德感、甲责任感。何况一个人的外表啊，水是真歹比，个人有个人的观点，个人有个人的看法。俗语伫咧讲，水歹是无得比，啊爱就较惨死。温柔、体贴、贤惠，这是女人克服男人的三大法宝。咱即阵是工业社会，有真侪人刮时髦，讲是新潮派，将较早农业社会美德弄个放放袂记的。却看有一丝仔摩擦，就讲要离婚。离婚率是愈来愈悬。事实上，离婚了后所得到的幸福是有偌济哩？咱即卖工业社会啊，会使自由恋爱。对方的面容、对方的举止行动，拢看甲呢一清二楚，拢是观察真久，搁真久。为何即阵的夫妻会较输较晒的翁仔某，无法度通同甘共苦？这原因在何处？就是即卖的青年男女无道德观念，自由恋爱却变成自由乱乱来。有真侪夫妻拢是意气用事，拢是追求过头高的理想出来离婚，离婚了后才过来后悔。
上届课。

可怜的就是无辜的囡仔。各位听众朋友，婚姻是将心大事，唔一个办公室啊。希望咱大家会当将心比心，提出各异的道德观念，唔通要欺人对方、冤枉对方、骗财兼骗色。女人的贞洁是可贵的，千万唔通污蔑破坏人的贞洁。爱就要爱回彻底。

这个歌叫做《思乡记》，安排好朋友大家做伙收听。啊，咱即马继续各几站来听曾建文为大家安排的幸福人生故事的单元。多谢，谢谢。

这个台湾电视台啊，五等奖这个节目，因初初在开播的时阵啊，迄个时阵啊，我才差不多十外岁啊尔。五等奖这个节目培养出真多的歌星，那是有法度通通过五等奖，真正是真无简单个。真有真才神学的人，才有法度通通过五等奖。可是这个节目已经33年啊，虽然节目是做了真好，但是即阵啊，我那被社会淘汰去啊。被淘汰原因，唔是伊的本质无好，是因为观众朋友。

啊，看33年已经看身啊，咱人啊，我那真会硬身起骨哦，我那会换身换身哦，身呢那是比旧的搁较好，这是一件好代志。那是新的都比旧的较歹，迄个时阵啊，才知影讲旧的会好保守过。咱即阵的社会，即阵的台湾，愈来是愈奇怪啊！哦，好的一直无去啊，歹的煞愈来愈多过。你甲看，伫外国，同性恋讲伫咧游街，伫咧争取着合法的权利。总统、议员、甲一寡即个官员，为着选举的选票，嘛讲这是合理的人权。事实上，这是违背天理啦，是乌白无分，是伫咧扰乱着伦常啦。咱也经伫咧讲，乌阴是不阴，高阳是不中，一阴是配一阳，以流来克光，也以光啊来克制流，安尼咱即个宇宙才会运转自如，天地万物才会自生。即阵两个查甫人该配做红阿婆，本来。肛门是伫咧用来通大便的，即阵两个查甫人却是用来伫咧淋刀，即敢袂生癌，即敢袂垃圾的。莫怪即阵怪病也是愈来愈济个，莫怪艾滋病伫外国也是一大堆，连咱的报道台湾，原来被传染着啊个，讲起来是有够不幸，有够悲哀个。我再甲看即阵的电视甲电台哦，有营养的好节目是愈来愈少咯。见看到呀，拢是一寡色情的，啊那无着暴力的；见听到的，拢是一寡嘻嘻哈哈的节目。大家为着赚钱，煞无道德甲道义个。莫怪即阵的社会是愈来愈乱，连牛郎讲我那有哈多通生存，连牛郎啊。我那愈来愈多啊！这到底是什么社会呢？什么是合作礼仪？什么是合作廉耻呢？咱这个社会啊，那是礼仪廉耻这四字啊，唔捌的人愈多，社会当中就会愈乱，百姓的健康、百姓的性命都会愈无保障过。我伫这希望电台的主持人、甲电视台的主事者。都爱有道德感，爱有正义感，爱做一款较有教化的节目。有登讲这个节目，会当做33年哦，即表示这个节目真好，真有内涵。有登讲这个节目，即阵虽然是被淘汰啦，希望有一天会当搁再东山再起。我相信讲好节目就是好节目，永远会受到观众甲听众的鼓励、甲支持以及肯定。如果你若感觉讲咱的节目都袂歹听，希望大家会当报大家来收听。对咱节目有任何意见，要批评指教，真节目嘛需要大家的鼓励，才欢迎恁电话定定保持联络。服务的电话几多年拢总无变，22886611，22886611。咱中药有一种盐粉，甲好名叫做土鸡丸。人伫咧食药啊，那甲好名叫做土鸡丸呢？这个土啊，就是兔头的兔。啊，就是头壳无毛的意思。规工无意中去食到人伫咧食的药丸，结果一寡鸡母啊，拢互迄只鸡公啊，大家头壳拢无毛。到尾啊，迄味人食药丸，则个好一个名，叫做兔鸡丸骨。即嘛，曾经门都来甲讲兔鸡丸好名的经过。伫咧较早有一个50几岁好家人，因为太太啊得着重病来死去，因为伊是好家人。所以啊，都真侪人啊来伫咧凑亲情，到尾啊，迄、那个好家人带着一位20几岁水姑娘啊，个少年某，水骨在少年，所以讲都真侪啊朋友向伊讲某某人啊，少年某是真歹照顾、哦，冇人向伊讲某某人啊，水某啊，那是无注意啊，是会跟人走哦，冇人讲池中无水啊，养鱼是袂调啊。总共一句啊，人若多啊话就多啦，都10色人讲5色话啦。也迄个好家人伊听了后啊，伊心中就伫咧想，少年某是遐尼水咧，嘿，真正若是去跟人走啊，还是去红杏出墙啊？到时阵敢是真歹看，我真无面子哩。所以讲，迄个好家人啊，就去找一位中医师。伊甲迄个医生讲，伊要食补心固身体药啊，只要会当互伊强用。总故伊开较侪钱，都当总袂要紧个。迄、那个医生啊，就向伊讲啊，
秋心那是空壳。

长青蛙原来倒去，那是要食补肾的药啊，爱有耐心，爱逐工食，慢慢啊培养，对地基一直甲空起来，愈食身体就会愈养，就是食到七八十岁啊，嘛还佫有法度。迄、那个好家人啊，听了后是真欢喜个，就拜托迄个医生改做一大罐的药丸，伊逐工拢伫咧食，食完就佫去做。伊的身体真正一天一天一直用起来啊！伊并无软卡，嘛无伫咧发腰脊骨咧酸痛。伊所娶的少年某啊，六年来连续改生四个后生，啊两个查某囝哥。迄、那个少年某啊，生囡仔真艰苦，饲囝嘛是真艰苦个。但是老翁却是愈老愈勇啊！少年某虽然是少年，但是伊无食滋阴保养身体药丸。老翁的身体用，伊夜夜拢要春宵，伊夜夜要属于高调。饮水透支伤过多，皮肤煞一直打湿，伊煞愈来愈老。伊才三十外岁，年年过，但是外表看起来就敢那四十外岁啊。有一天，迄、那个少年梦真生气，伊真正是生气啊！过，伊将老翁啊伫咧食药丸，改倒伫咧厝后的竹卡林，奇怪代志来发生啊！厝里啊，所饲的鸡公，煞一直伫咧捉鸡母啊！所有的鸡母啊，拢互迄只鸡公啊，大家头壳拢无毛过。原来倒伫竹卡遐游玩，拢去互鸡公甲食去过。对迄个时阵开始啊，少年某啊，就无爱互老翁食游玩啊过。老翁一种情形，讲互迄个医生听，迄、那个医生讲即简单呐、啊。医生伊着阁做两罐游玩。白白布的这罐啊，是要给老翁吃；另外一罐甲白红布，就是要给少年某吃。医生讲，一个人吃一罐，安尼才袂重头轻。各人吃各人的保养药丸，保恁逍遥恩爱过一生啊！真是真有功劳哦。少年某煞愈来愈温柔，愈体贴，嘛愈来愈水啊！个会使讲是夫唱妇随，恩恩爱爱。因为一生啊，和真侪人真心辛苦。虽然老翁少年某，因确实啊，可比鸳鸯水啊，因亲像啊，快乐彩色的蝴蝶，逐工都安尼成双成对。到尾啊呢，老翁所食的药丸改好名叫做兔鸡丸，啊少年某所食的药丸啊改好名叫做鸳鸯蝴蝶丸。各位朋友，咱下一摆再来甲讲这个兔鸡丸，伊是安怎做的？伊是安怎用火候落去做的？咱下一回曾建文再阁讲予大家做参考。

今麦咱就来讲吐鸡丸，内中到底是什么药啊？是安怎样啊？伊药力那遐尼强，遐尼好？不但啊是人吃着有功效，连鸡公吃着啊，卖一直对鸡母都着。原来迄个中医师啊，伊的医学素养是真好，伊所研究的医学理论原来是真特殊，伊对着药啊药性甲制法啊，拢有甲吼真贴。迄、那个中医师啊，一代先取青莲的乌豆五斤，将乌豆甲浸高清水浸七米七日，然后再将乌豆改加汁。伊取上界大粒的护手乌，用竹刀将护手乌改切开一片一片，将切好的护手乌片甲浸伫个乌豆汁里，然后再用文文啊火慢慢啊炼，慢慢啊控，炼甲护手乌变成膏。佮另外一桶呢，迄、那个中医师伊取即个蛇虫子、兔丝子，啊佮有韭菜子，啊佮乌皮鸡以及冬瓜，即几味药啊呢，同款啊，用文火啊慢慢啊炼，慢慢啊控，控甲药汤会干湿，然后将药泡啊改高气杀，佮再控，控甲变成膏安尼，两桶药膏啊，放互伊炼了后，则两桶改合做一桶，用竹啊慢慢啊改拉。拉好冷，拉个冷了后啊，再个放三边粉，个放这个起凉粉。三边粉就是虎边，啊个爪边，啊个海膏边。即阵虎边呐是禁用，所以讲拢改用鹿边。兔鸡丸的制法，兔鸡丸的内中。

中的药味，会使讲是精华中的精华。人讲人家落血顺清，丁方自净，也就是安尼尔个。莫怪查甫人食兔鸡丸会遐尼用，好餐像是愈食愈少年同款。不过查甫人唔通先过自私，查甫人若是要食兔鸡丸，一定爱和太太食鸳鸯蝴蝶丸。查甫人爱补，一查甫人更加嘛是爱顾身体，更加我那爱滋阴爱补，因为女人需要滋阴甲补血，爱促进内分泌，一那安尼女人则会快老，则会愈来愈水个。兔鸡丸甲鸳鸯蝴蝶丸，因为成本是真贵，所以讲市面上啊，拢无这两类药啊，除非是家己去定做过。以上是讲予大家来做参考。

咱弘扬三季百宝丸吼，拢有一款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来要长期食，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哦。有人讲，曾先生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认为讲，食咱这个弘扬三季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今日硬食，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行路行袂大步，行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话下落去吼，又再过来身家呢，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在讲因果故事，假装给门买。弘扬三季百宝丸都登去吃，吃了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阁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买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记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抓你啦，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接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季百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中药材，落去提炼咧。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当中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得去呢，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吼、哦，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繁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内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但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辣啊，无遐多安尼，吼、哦，有真一朋友爱就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症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我伫咧介绍弘扬三季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咧，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咧安尼，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哦，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少，吼、哦，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少继续少个，所以听众朋友，什么钱吼、哦、都伫咧开啊，吼、哦，个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过安尼钱多，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哦，顾身体钱你都要开，吼、哦，弘扬三季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哦，听众朋友，然后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一记弘扬三季百宝丸，一罐1800，400粒装哈，咱药房无。

去买吼，庙有帮谈这个利润，庙有帮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上好大家吼、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弘扬三桂八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几家空地。

过去伫节目中，我时常苦口婆心，劝咱大家千万唔通跋筊，因为跋筊啊，真正会害死人哦。你看，中湖所发生的惨案，真正是惨案中的大惨案，哥是悲剧中的大悲剧。因为做老母的人爱跋筊你，便啊跋输筊了后啊，就向查某囝，啊那无就向因后生提钱，嘛唔知是提偌济。查某囝伊今年是26岁。后生才24岁，两个家弟啊，未堪的老母向伊提钱哦。结果两个家弟啊呢，却连手啊提刀啊，将40几岁老母甲剁死个，搁剁20几刀嘞哦。然后啊，两个家弟啊，再搁开家属自杀。结果啊，妈妈是来死去啊，两个家弟啊，却是无死，却是却救活起来个。虽然因无死，但是另日啊，因都爱被判刑。相信讲这两个车底下后半生啊，一定会真艰苦，无好过过。母阿囝是至亲中的至亲，唔是冤仇人。知影妈妈爱跋筊，上界计是卖将钱提予妈妈你，何苦都行这条同归于尽的绝路呢？但即马妈妈来死去啊，那是去想着妈妈惨死的模样啊，心中感真正袂艰苦，感真正袂疼哩。本来啊是一个安详和乐的家庭哦，即阵啊浓妆破碎去了，就是想要挽回，原来是无可能咯。妈妈爱跋筊，这真正是唔对，但是妈妈敢拢无好的自尊心。自因细汉的时阵，妈妈就来离婚啦。妈妈离婚了后啊，饲因养因，这敢真正无付出爱心心的？妈妈敢真正拢无艰苦着呢？20年的家庭的生活费，敢真正拢是对天顶落落来心的？这些钱拢天顶拨来饲因的心。妈妈有大不是，但是妈妈敢拢无好的一面心？妈妈敢拢真正无功劳？敢原来无苦劳呢？虽然看台词啊，唔通干那看歹的一面，咱想台词的当中嘛，唔通一直正骨角尖呐。咱来把个想一个较远的，咱把个想一个较长的。即马悲剧已经来发生了，这世人的因果啊，后世的人又搁要如何来循环呢？各位听众朋友啊，筊啊，千万唔通拨，筊啊，一定爱个改掉，为着后半生的幸福，为着食老会当来好过。筊啊，绝对唔通去目掉。好朋友啊，咱无论是发生什么代志，咱一定爱冷静思考，绝对爱甲想好的一面，倒边甲想一个，啊，即马这边再搁甲想一个啊。咱原来爱关前兼顾后果，就是要害死大冤仇人。咱原来爱甲想好的清楚，何况是家己的妈妈的，所以咱千万唔通代志发生啊，再来一个后悔哦。

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提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哦，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哦。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可怕的吼，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可能规家口啊，话乱七八糟都丢。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未深吼，伤肝足厉害吼，都会产生肝血栓。按照这种情形吼，你像我伫咧介绍的。六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摕的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较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喙齿未卡白膏，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都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食食看卖哩、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都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2288661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百宝丸哦。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些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里里搭搭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好诶，又只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百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卖哩，诶，啊个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嘿、哦，伊就搁甲咱买，搁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加偌用哩，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啦。所以那黄龙参与百宝丸，加买转来吃。身体给你用，骨头给你用，给你脚步在你走有力，搁会紧。一盒千倍，主文的电话2288661。咱台湾啊，是一个清朝甲午战争失败了后，割让给日本的。咱台湾拄拄好，给日本人统治50年。一直到民国34年12月25日啊，咱台湾啊，才抗共复国。在迄个时阵出世人啊，大部分啊，拢是真歹命。三顿食的啊，是旱季参官，生活是有够艰苦的个。但是生活一定爱过，绝对爱活落去啊。所以讲大家啊，拢烧钱啊，去野外挽野菜，亲像挽过鸟、水蕹菜、乌蝇仔菜、扑仔草。
这野菜啊，是予人挽甲用要无去啊个。好佳哉，这野菜啊，真够生摊个，所以讲才无来断种去安尼。也冇真侪人吼、哦、去乞狗啊呢，去望田地，甲望打啊个。结果啊，去予乌鳍啊，解鼠费鼠甲哀哀叫个。一直到民国38年左右，大陆全部去予共产党占去啊。咱老蒋总统才带着国民党撤退来到台湾。我听阮阿公阿伫咧讲啊，迄个时阵吼，做囡仔是真艰苦。迄个时阵的囡仔吼，无像是讲即卖的囡仔遐尼好命。即卖的囡仔吼，有珠宝，有水衫，啊，佮有鞋啊通好穿。啊，那迄个时阵的囡仔是褪只脚，穿破衫，煮啊是用包给囡仔包。

也有的是用家己底。那是拄着过年啊，要买一件新衫裤吼。八岁囡仔吼是买十二岁穿的赛事服，起头穿起来是伤长伤大领，脚呢爱闭，啊手腕啊嘛爱闭起来，因为囡仔是一年一年大汉个，一束衫对长裤是穿甲变成短裤个，对长手腕呢是穿甲变成短手腕个个，衫是安尼十八补，裤嘛是安尼补了搁再补，变成八块裤个，迄个时阵的囡仔吼。好参像是拢戆戆共款。有一天有一个囡仔去学校读书，老师讲大陆啊已经被共匪占去了，是大陆去和共匪啊占去啊，唔是大陆去和这条做共匪啊占去。所以讲起来，这个囡仔嘛真戆。一直到这个囡仔读国校的时阵，每礼拜日啊，拢有一寡基督教的美国人啊来伫咧传道。迄个时阵啊，那该信基督教的人啊，拢有面粉汤好领。美国人的传道师讲啊，那是信基督教啊，都会愈来愈好业。伫迄个时阵啊，这个囡仔体会未出着其中的奥妙。后来啊，这个囡仔一直大汉，伊才了解讲信基督教啊是安怎有那会好业，伊的原因伫倒位。原来啊，咱台湾人啊真爱拜拜。那是早晚烧香拜拜啊，这真好个。初一十五啊，敬果敬茶，这嘛未歹。上界食力的，就是拜天公，常常讲天公生啊，妈祖生呐、啊，啊那不如神王爷生，观音妈生，先天上帝也生，其他还有真侪神明的生日，讲下了啊，真正是岁未尽就对了。所以你甲看，每一户拢伫咧抬猪、抬鸡、抬鸭、抬鹅、抬火鸡。为啥呢？抬猪多羊，伫迄一天啊，被抬的精神啊呢，冤魂是一大堆个。每一户食拜拜人去啊，拢是有几啊道。每一户呢，好餐就是拢伫咧比面子同款，比看啥物人的人客较侪。今仔日一庄请人客，啊明仔载啊，就话八庄伫咧请人客，都安尼请来请去啦。上届好生意啊，就是杂货啊店、果干妈店、米酒、红露酒，啊个金香纸折、香菇、金针、鱿鱼、虾米，是袂有够多个。不过欠少人我那足多，一处拜拜，每一户拢爱开真侪钱。有的是借钱来伫咧拜，也有的是欠少来伫咧拜。一处拜拜，那赚无钱的人，行一年还阁行未完，负债都只只行完尔，另外一处的拜拜又阁来啊阁，这到底是一个拜菩萨、拜神明，还是一个拜咱的嘴腔呢？还是一个做冤孽呢？莫怪愈拜啊是愈无福气，愈拜啊是愈散下。较早人啊是交通较无方便，无机车、无汽车，嘛无电话个，拢是利用着拜拜啊，伫咧做伙，伫咧联络感情。但是即马就无共款啊哦，即马奥托拜、汽车是一大堆，平啊伫咧拜拜啊，拢得爱交通管制，拢是伫咧塞车，有的是啉酒搁再开车，到尾啊煞发生车祸。有一年，花莲地区啊，发生一件妖怪要结婚，啊，就去拜天公，结果啊，办喜事却变成办丧事的事件个。王玉山啊，伊是花莲地区小块有名声的圣人，厝里有一间专门伫咧切代理蕉的工厂，伊有三个后生，啊，甲两个查某囝。后生甲查某囝呢，虽然啊，学历无讲介悬。我那拢是高中甲高职的毕业生，大后生伊个名叫做王金秋，那么二后生伊个名叫做王云海，一个小家庭，老爸王玉山、玉阿山，大后生啊王金秋啊是金阿秋哥，啊二后生叫做王云海，也才讲是金银珠宝啊，拢互因个家庭包包起啊都对，照讲起来，因个生理爱情发展才对。但是啊，咱人的一世人的当中吼，是人伫咧做，啊天伫咧看呢。虽然啊，每一个人啊，拢总有够怕尾，但是有真侪代志啊，千算万算啊，真正唔代表天的一话。一直到有一年，王玉山的好朋友啊，伊向王玉山讲：“玉山啊，啊你的大后生金秋啊吼，也已经有28岁啊，你咧身体较看起来骨遮尔粗壮，你咧，你若不甲赶紧说番吼，甲娶一个某咧安尼。”王玉山伊讲，娶都是要甲娶哩，但是啊，无对象啊，是要安怎娶啦哈？讲到这个囡仔是真有够含慢的啦。

0: 连女朋友都拢交未着你咧。
1: 玉山的好朋友老，你会讲玉山啊？我看吼，你人都还未老咧，才五十外岁尔咧，啊你都老糊涂啊先。你来看，恁厝的会计小姐，生做遐尼伶俐，佮生做遐尼啊水，皮肤是遐尼啊白哦，佮生做安尼白嫩啊白嫩啊呢，即款的新妇，人近在眼前，你叫人讲看咧，我看是会成哦。因为有受这种念头，也因为有人在咧提起呀，金秋啊，甲会计小姐啊，煞愈来愈好，愈看两个愈有意思啊，哥。有时头子买只三个月娘娘哦，金秋啊，甲会计小姐因要结婚啊，哥。王家的大后生要娶某，要办喜事啊，哥。咱台湾人的风俗啊，习惯啊，娶某啊，办喜事都爱抬地拜天公哥。王家因为要嫁的人家是真多。所以讲，就抬三只大猪公，每一只猪啊，拢加一个甘。这个意思就是讲，甘愿正甘愿孝敬天公，猪头的边啊，搁加放一支刀啊。哥，这个意思代表讲叫天公，还是叫众神？那是要吃猪肉，爱家己拿刀啊，家己去刮呢？其他啊，搁有吼，这个瓜果啦、花啦、茶啦、糖啊啦、饼啦，啊，搁面线、金针、香菇、木耳。啊！甲罐头拢装自转，拜天公啊，拢是伫咧半暝啊，啊拜甲天光就着，全家人啊，拢都爱跪咧拜安尼。讲拜天公会添福甲添寿啦，讲会得平安，全家人啊是安尼跪了，搁再跪啊拜了，搁再拜安尼，好不容易啊天光咯，全家人啊，会使讲是规暝啊，拢装无困，拢真忝啊。迄日一早八点外，新娘车爱出发啦，哥。新娘的厝啊，是住伫个这个庄尾庄卡林，都爱行山路，弯弯弯弯过。山路一边是山，啊，另外一边啊是坑坎。新娘车总共有六台，新娘车是新郎的小弟云海啊，伊家己做司机，家己开过。有时一家人啊，六台车，新娘车是排伫咧第三台，因为路头是真远，六台车却愈开离愈远过。则开家吼，半路娘娘，其他五台车拢总平安无代志，干那新娘车，因为要闪一台沙石啊车，出跋落去坑坎对过，真可怜。新郎啊，甲新郎的小弟云海啊，两个人当场现死，其他人啊拢受重伤，好佳哉也未娶着新娘。新娘算是真有福气啊，躲过一个死劫啊哥，可是这件大喜事却变成。办大丧事，每一个人啊是拢真伤心、真悲伤，伫咧流目屎。王玉山，伊是安尼失神啊失神，一个手来死两个后生，莫怪悲伤，莫怪失神啊失神。王玉山伊家己细细念，
2: 阿都太天公咧，阿都伫咧拜天公是安怎样来安尼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啊，拜天公也就是伫咧拜玉皇上帝。对天公感恩，就去拜拜，这是应当的。但是拜天公拜几暝，拜几暝拢总无休困，坐落去啊，佫继续开车。伫精神的当中，精神都已经无够啊，佫意志力都未集中。莫怪啊，遇到紧急的代志，反应都无好啊，莫怪会出大代志。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请阿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跟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但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好常常会听安尼啦，出去看。

惊伊碰啦。你我那吹气话咧碰吼，我甲闭三两把食食咧吼，两点钟久吼，都吹气话袂碰，袂疼安尼。吼，啊那大冰小块安尼定定啦，吼，啊这吼闭三两把食食咧，吼，甲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去食痛啊。所以听众朋友吼，你若有口臭吼，人咧有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掉安尼啦，迄就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今日讲去伤着咱的自尊心安尼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若无都太太若口臭，翁太才会知。啊，若无厝内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阵时啊吼，红安尼偏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根臭专门给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起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安尼，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那根臭，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嘛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吼、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哦，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备三粒仔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参百步丸斗阵食袂？哎呦！吼、哦，你若来滚草山八宝丸斗阵食，这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给你顾身体，一方面给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在咧甲我买红娘山龟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给你叫一组吼，即、哦、条做红娘山龟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滚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呢，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曾建文买一下六根草，也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阿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吼、哦，先买一盒啦。六根草是贵阿袂得着，做卡路西路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吼、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都介绍有较俗，吼、哦。听众朋友，若有够火气的朋友吼，赶、哦、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六根草哈，咨询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若有闲，你即马卡哈，啊即马若无闲，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哈，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奶奶咯。那么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了。唔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下晡卡、平安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来卡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一波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拜，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